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发生事故后离开第一现场，可以向保险公司索赔吗？车主张先生驾驶爱车在回家途中撞到了路边的石头，车辆左前方受损严重，但是车辆还可以继续行驶，于是张先生自己下车检查一下，就匆忙把车开回家了。第二天把车开到朋友的修理厂，一算下来要花10000多才能修好。张先生这才想起来自己为爱车购买了保险，于是就向保险公司报案，要求保险公司赔偿维修费用。保险公司表示，张先生没有第一现场的证据，拒绝了张先生的索赔申请。那么张先生的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为什么不予理赔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的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5: 那张先生的这种情况，保险公司拒赔也是有一定依据的。根据机动车损失保险条款第8条第2款的约定，事故发生后未依法采取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就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是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的，那么不论任何原因造成保险机动车的任何损失和费用，保险公司均不负责赔偿。那在这个事故中呢，张先生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就离开了现场，那么保险公司对驾驶员是谁，发生事故时驾驶员有没有酒驾或者是吸毒，他有没有驾驶资质等情形都没有办法查明，并且离开现场以后导致现场被破坏，那事故造成的损失范围也难以认定，这些对于保险公司判断保险责任是否成立、认定事故损失的大小都有重大的影响，所以张先生的这个行为可能会造成保险公司拒赔。那么是不是发生事故后不管什么情况下都不能离开现场呢？其实也不是的，根据我们的道交法第70条规定，发生仅造成了轻微财产的损失并且基本事实清楚的交通事故，以及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并且当事人对事故事实及成因都没有争议的交通事故，是可以先撤离现场。那么在撤离现场前，就需要采取合理必要的施救和保护措施，以防止和减少损失，并且第一时间向保险公司和交警队报案，在保险公司的指引下离开现场。
4: 当我们驾车发生事故时，车主可以先行拍照取证，再驾车到不影响其他车辆行驶的路边停靠，然后通知保险公司。如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不留存现场证据就离开现场，是会被保险公司拒赔的。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喂，老公，你去厨房看一下，家里是不是快没油了？
2: 嗯，你等一下啊。确实不多了，差不多还够炒一两次菜吧。
1: 那正好，我看这商场附近啊，正在做活动宣传，扫个二维码就可以免费获得一桶油，真是太好了。
2: 什么宣传呢，老婆？我跟你说呀，二维码可不能乱扫，手机很可能会中病毒，或者你的个人信息遭到泄露。
1: 啊，人家这是做活动宣传呢，都是免费送的，应该没事吧？
2: 老婆，千万别大意，你手机上绑定了那么多银行卡信息，不要为了贪图小便宜而吃大亏啊。
1: 嗯，你说的也对，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是去超市里买一桶油吧。
0: 向警官提醒您，二维码暗藏木马病毒风险，光从表面是很难辨别是否隐藏木马病毒，这种案件会利用受害者侥幸和贪图小利的心理，以

丰富的奖品为诱饵，引导大家扫码。但实际上，这些二维码带有手机木马病毒的下载网址，一旦不小心安装，就会被盗刷信息。因此，大家在扫一扫领取礼品或者付款的同时，还需要多留一分警惕。具体操作可以注意以下事项：一、选择有安全扫描功能的扫码软件，最好有识别和过滤二维码的功能，可以起到很好的防范效果。二、选择反扫，用户向商家展示二维码或条形码，然后商家使用扫码器扫描用户手机完成交易，这样就会使得安全漏洞的路径完全被堵死。三、可以多留意该二维码的发布平台，通常来说，报纸、杂志等正规出

即使是热门 APP 也要谨慎下载使用。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4S 店保养太贵，修理厂或汽配城保养又不让人放心，因此啊，有一些有经济头脑的朋友看准了这个市场，于是呢，上门保养就好像是雨后春笋一样快速的发展起来了。上门保养不仅价格有优势，而且还能让你足不出户，省了油钱，省了时间，看上去也挺高大上，够时髦，服务也够到位。但是上门保养能让我们放心吗？其实呢，所谓保养就是指汽车在行驶了一定里程，或者是使用了一定时间之后，对车辆易损及老化的部位进行维护的一个方法，其中包括更换、检查和维修等等。保养并不是简单的换换机油、换换滤芯就完了，它还包含了一个系统的全方位的检查。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来了，车子不升起来能检查吗？通常上门保养服务是没有办法将车子升起来的，顶多是把前轮顶起来一些空间，修理师傅迫不得已只能趴在地上干活，拆护板、放机油、换机滤，在狭小的空间躺着完成就已经很别扭了，谁还有心思给你整个底盘做一个常规的检查呢？而且有一些底盘关键部位必须要把车辆完全升起来，通过用力晃动的方式才能够检查出问题。

所以说啊，上门保养存在明显的疏漏。那么上门保养的这些师傅都靠谱吗？说的通俗一点啊，保养呢是一项最基本的、最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在一般 4S 店或者是维修厂都是小工或者是学徒工来接的工作。这些小工、学徒工在汽修行业的收入最低，这有可能会导致他们会利用一些网络平台自己从事简单的车辆保养行业。因此啊，这些上门保养的师傅们的水平也参差不齐，没有从业资格证也属正常现象。刚才说了那么多上门保养的弊端，但是呢，它并不是一无是处的。车主可以根据车辆的不同情况来做选择，毕竟上门保养的优势就是省钱省时间。如果说你的爱车刚刚出了质保期，车况很好，而且自己也有点保养修车的经验，就想简简单单的换个机油，那么选择上门保养服务也无妨，但是不建议长期的选择。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哎姐，你这在干嘛呢？和面呢？
0: 是啊，咱爸不是爱吃油条吗？晚上给他炸点吃吃。
1: 哎，这么麻烦干嘛？大热天的，去外面买一点不就行了？
0: 这你就不懂了吧？外面炸油条很多用的蓬松剂都是明矾，会导致铝的残留。科学研究发现呢，长期食用铝含量过高的食品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在2010年的一项健康指导中就说了，铝的最高摄入量为每人每周每千克体重不超过2毫克，这相当于1名60千克的成年人每周摄入的铝不得超过120毫克。我买的这个蓬松剂呢，叫做无矾蓬松剂，还有无铝复合蓬松剂，这里呀都是没有明矾的。不仅呢避免了铝对人体的潜在危害，还能优化油条的质量和食用品质，这是一举两得。
1: 哦，那确实好，不过你得劝着点咱爸，让他少吃点。油条属于脂肪含量相对较高的油炸食品，有相关的科研文献显示啊，油条的含油量是在10%到37%。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就推荐我国成年居民每天摄入油脂的量是25到30克，一根普通的油条的重量大概是85克左右，粗略估算吃一根油条大概是摄入9到31克的油脂，吃多了对他是高血脂什么的可不好。
0: 好，那你一会儿帮我炸油条啊。在高温油炸的时候，富含淀粉和蛋白质的食物可能会生成具有神经毒性作用物质丙烯酰胺。油炸时候温度的升高，时间的延长，都会增加丙烯酰胺的含量。所以呢，一会儿油温不能过高啊，油炸时间也不能够太长，油条金黄色的时候就可以出锅了。
1: 好嘞，我去洗洗手啊。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

0: 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3: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4: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配路。
5: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6: 哎，老婆，我回来了。哎呀，这大热天的，热死我了，还是家里凉快啊。
7: 来，热坏了吧，先来喝杯冰水。
6: 呀，老婆，你怎么把每个房间的空调都打开了？
7: 我在厨房做饭呢，太热了，刚刚才把它们打开。
6: 赶快关两个空调，你还用电磁炉和电饭煲做饭呢，这都是大功率电器，这大夏天的电量过载很容易引起电表箱起火的。
8: 如今电表箱是每家每户都不可缺少的输电设备，所有的家庭用电都要通过电表箱来进行输电，如果电表箱出现故障或者是起火，整个家庭电路就会出现瘫痪。随着家用电器的增多，家中的用电量也在不断的增加，由于用电量的增加，有时电表箱会出现用电负荷引起着火。其实不只是这样，引起电表箱起火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电力负荷、潮湿、安装不正确，或者私自从电表箱上接线短路等等。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应该检查住宅内电器线路的安全，不要私自拉电线，在住宅的厨房、卫生间等潮湿场所一定要做线漏电保护措施。一般来说，现在很多小区都已安装或者是更换自动空气开关和熔断器，但还有很多自建住房或者老小区并未安装，存在安全隐患。如果电表箱起火，首先不要惊慌，要远离电表，避免被伤到，然后在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再用干粉或者气体灭火器灭火。小区每层楼装有灭火器，被安放在统一规整的电表箱下。同时要记住，电源如果没有切断，千万不能直接泼水灭火，以防触电或者电器爆炸伤人，造成二次伤害。
5: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1: 科学知识
0: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1: 科学阐释
0: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江南。大家知道为什么通常遇到一个红灯就一路红灯吗？人们在开车时啊，经常会遇到一种情况，原本几分钟的路程，突然遇到一个红灯以后，一路上个个都是红灯，结果全程花的时间翻了几倍。然而有时候呢，却是一路绿灯，这是怎么回事呢？要弄清其中的原因，就要先了解两个概念，绿波带和绿波速度。什么是绿波带呢？就是通过信号灯控制，使汽车在按照建议的速度行驶时，能实现在设定的区域内一路绿灯通行的一种设置规则。简单来说，就是根据两个路口之间的距离和设定的车速，计算出两个路口之间的绿灯间隔时间。如果车辆在上一个路口遇到绿灯后，按照设计的车速行驶，那么到达下一个路口的时候，刚好也是绿灯。什么是绿波速度呢？这是绿波带设计的建议速度，通常啊比道路限速要低。简单来说，司机在这条路上直行，假设绿波速度是50，司机在两个路口之间的道路上平均速度为50，那么他通过一个路口到达下一个路口时，刚好也是绿灯。由此可知，如果速度远高于绿波速度，司机会过早到达路口，这时红灯还没有变绿。如果速度远低于绿波速度，绿灯可能就已经变成红灯了。因此，如果司机开得太快或太慢，就很可能不仅享受不到绿波的便利，反而会遇到一路红灯的窘境。不过也不用担心，这时呢，司机可以采取一些补救措施，可以稍微开快一点赶上一个绿灯，然后按一个匀速去试探下一个路口的绿灯，基本上就能赶上了。虽然绿波带对交通速度的提升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也有问题，碰到车辆太多，有人闯红灯之类的情况，就无法保持绿波速度了。所以一般来说，一路绿灯的情况都出现在早晚高峰以外的时段和比较空旷的街道，但人们通常都行驶在交通繁忙的时段，所以一路红灯也就很常见了。主播江南，编辑谨言，感谢您的收听。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245天披星戴月，14万多海里乘风破浪。2017年12月1号，第26批护航编队圆满完成使命任务，返回舟山某军港。为了迎接他们的凯旋，海军发布了原创单曲《和你一起去远航》。歌曲由焦健作词，黄俊杰演唱，歌词中运用了大量的拟人手法。一路伴飞的海鸟是为我暮云耕海助威呐喊，跃上甲板的飞鱼是追随我走向深蓝的铁杆粉丝，就连那骄傲的海豚都在成群地为我起舞歌唱。这种暮云耕海的浪漫绝对是海军专属。投身新时代强军实践，建设世界一流军队，人民海军责无旁贷。让我们一起欣赏这首原创歌曲《和你一起去远航》。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克里斯托夫，我姐姐艾莎因对魔法失去控制，让整座城市陷入了暴雪和寒冬。为了保护我，姐姐她把自己冰封在城堡中，对我避而不见。你可以带我去找回她吗？
5: 当然没问题，我已经更换好了雪地胎，安装上了防滑链。安娜，上车，坐稳了，我们出发了。 Let it go,
4: let it go。这冰天雪地的，你开车小心点，最关键的就是要慢，尽量远离结冰路面，正常驾驶，保持安全距离。
5: 好的，你就放心吧。
4: 啊，怎么突然紧急刹车？在冰雪路面，不管你有多少电子安全系统，紧急刹车后轮胎都会爆死，这样车辆会发生侧滑，车辆一旦发生侧滑就不好控制了。
5: 安娜，不要紧张，我是在转弯，顺便在雪地里表演个漂移，缓解一下你紧张的心情。
4: 很多人的驾驶习惯就是拐弯的时候踩刹车，然后在弯中减档，这是冰雪路面开车的大忌。拐弯前呢，一定要减档减速，在弯中不要踩刹车。还有冰雪路面起步的时候，

0: 要狠踩油门。你这车如果是手动挡的，要轻抬离合还给油；如果是自动挡的，要挂入 D 档，松开刹车，让车慢慢的走起来，否则轮胎会打滑。记住了吗？上了这个坡，我就可以见到姐姐了。你可不要在半坡停车啊，争取上下坡一口气完成，以免减速或者停车在坡道造成轮胎打滑。
1: 好了，安娜，我们安全抵达城堡，快下车吧，进去找你的姐姐吧。
2: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三六五。
4: 遇到车祸时，我们应该如何救援呢？
5: 老公，你怎么样啊？哎呀，
6: 没事没事，就磕破点皮，

0: 你有没有受伤啊？
1: 我也没什么事，幸好啊，咱俩都系了安全带。咱们快看看司机怎么样了。
0: 司机师傅，这怎么叫他都没反应啊？可能是晕过去了。咱们先检查一下他的意识、呼吸还有脉搏情况，千万不要扭曲他的身体，因为车祸时经常会伤到颈部骨头、神经，扭曲伤者身体是致命的动作。
1: 那咱们快点给他做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吧。
0: 哎，别，这车祸伤咱们也不会判断，万一他肋骨断了，给他做心肺复苏会加重病情的，咱们还是等救护车来吧。
2: 遇到车祸事故，首先应该尽快报警，争取到交通警察的帮助，防止造成交通堵塞。在保证生命安全的情况下，排除发生火灾的一切诱因，熄灭发动机，关闭电源，搬开车上的易燃物品。如果车祸引发火情，火势不大可自行扑灭，若火势较大要尽快撤离。要利用三角警示标志提醒后方来车，防止引发二次事故。在常规道路上，应将三角警示牌设置在车后50米至100米处，在高速公路上则要在来车方向150米外的地方设置警示标志。若遇上雨雾天气，应将距离提升到200米，打开双闪应急灯。在车祸现场遇到伤员时，应先将伤员移动至安全区域，然后等待救援人员的到来，切勿自行对伤者进行心肺复苏术，因为伤者在车祸发生时很可能肋骨有损伤，进行心肺复苏的话很有可能会对伤者造成二次伤害。如发现受伤者已昏迷，就用手帕、手指清除伤员口鼻中泥土、呕吐物、假牙等，随后让伤员侧卧或俯卧，防止呕吐物阻塞气道而导致窒息。若伤者的肢体被车的某个部位卡住了，且出血较多，这时应对出血的部位进行包扎止血。如肢体断离，应将残肢连同伤员一起送达医院。断离的部分最好放置到清洁的塑料袋，或者用干净的布包好，有条件的情况下放在有冰块的保暖瓶内。更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自己的头颅、胸部或腹部受到撞击或挤压，即便仅是隐隐作痛，也要警惕内脏出血，应及时到医院诊治，千万不可掉以轻心，防止内出血突然加剧而导致死亡。车祸发生时，驾乘者都应该沉着冷静，保持清醒的头脑，千万不要惊慌失措。而且，驾驶人在寻找自救方法的同时，也要兼具别人的安全以及货物、财产可能造成的损失。
3: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配路。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0: 生活充满喜怒哀乐，而生活中的一些日常细节也可能关乎人们的生命安危。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这对夫妻的对话，让我们了解到了什么吧。
4: 老婆，我回来了。哎，你刚看到没？对面楼好像着火了。
0: 哎呀，我看到了，太恐怖了，浓烟滚滚的，还好消防车到了。
4: 哎，我听说啊，这是有户人家出去旅游了，手机充电器忘了吧，然后短路就爆炸了。

0: 啊，手机充电器还会爆炸？
1: 可不是，像咱这小区啊，都是老房子了，很可能存在电路老化的问题。刚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找过物业了，回头让他们赶紧来检修一下。
0: 哎呀，赶快修修，真是要注意一下了。哎，对了，咱家还有之前从车里拿出来的散装汽油，我看要不也清理掉吧，这家里要是有个火星，还不得发生火灾？
1: 对对对，早该清理了。这次对面小区的火灾也算是给我们提个醒，平时生活中一定要有防火意识啊。消防早知道提醒您，出门牢记关电源，及时清理易燃物。
2: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发生事故后发现驾驶证过期，可以向保险公司索赔吗？温先生的母亲在开温先生车的时候不小心撞到了石头，导致车轮爆胎，车门变了形，而且油漆也擦掉了很大一块。温先生心想还好有保险，于是就打电话给保险公司报案。虽然车辆是在保险期内出现，但是保险公司查勘员现场查勘时发现驾驶员驾照已经过期一年没有换证，因此温先生的车辆损失不能获得赔偿。温先生表示不理解，回家后他又仔细研究了保险合同，并没有发现驾驶证过期不能赔偿的规定，但是保险公司拒绝了温先生的索赔请求。那么这种情况为什么保险公司会拒赔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的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5: 温先生是非常细心的，按照我们现行的机动车损失保险条款责任免除第八条第二款约定，没有驾驶证，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暂扣、吊销、注销期间，不论任何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任何损失和费用，保险公司均不负责赔偿。那么虽然这里面没有提到驾驶证过期，那么温先生的爱车为什么不能得到保险的赔偿呢？这是因为根据最新的交通法第67条规定，超过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一年以上没有换证的，车辆管理所应该注销机动车驾驶证。那么这次事故中，温先生的母亲因为他的驾照已经过期一年并且没有换证，那么也就是说温先生的母亲的驾驶证已经属于是被注销的状态了，自然也就不能得到保险公司的赔偿了。
0: 所以啊，车友们要注意了，您要在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满前90天内向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车管所申请换证，申请时应当填写申请表，并提交机动车驾驶人的身份证明、机动车驾驶证以及县级或者部队团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如果属于申请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的，要提交经省级卫生主管部门指定的专门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哦。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后猪爸爸，你快过来看啊！乔治长水痘了，你看这全身都有小水泡，而且传染率很高，今天都不能让他去上学了。
2: 猪妈妈，乔治没有接种水痘减毒活疫苗吗？
1: 还没给他接种呢，我想得等他再大一些。哎，
2: 猪妈妈，接种水痘减毒活疫苗是预防水痘感染的唯一手段，咱们赶紧去问问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勉科的乔静护士长吧。
3: 水痘疫苗属于是二类疫苗，它需要自费接种，但是现在水痘疫苗的接种已经纳入到孩子入托入学产业疫苗的范围内，所以说这个水痘疫苗还是比较重要。接种水痘疫苗呢，不仅能够预防水痘，还能预防因水痘带状疱疹而引起的并发症。它现在的接种程序是，孩子满12月龄的话就要接种一剂次，满4岁以上再接种一剂。水痘疫苗的接种禁忌呢，它是患有免疫缺陷的宝宝，以及正在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的宝宝，或者是对新霉素过敏的宝宝不适宜接种。另外，正处于发热期，或者是正处于疾病的急性期的宝宝应当推迟接种。
1: 那水痘疫苗接种之后有没有不良反应？
3: 它的常见的不良局部反应有皮疹、疼痛、局部发热、注射部位的水肿等。这个水痘疫苗的免疫持久性比较好，一般可以持续20年以上。疫苗免疫后仍有5%到10%的人再次会发生水痘。但是接种完这个水痘疫苗后的孩子，如果患上水痘的表现症状，还是会比那些没有接种水痘疫苗的孩子表现的症状会轻很多。
4: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了。
1: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2: 东西？
1: 就是这个。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为什么下高架桥时明明观察了路况，却还是发生了事故？高架下桥需注意两侧来车，多观察。相信很多车友都享受过高架桥带来的交通便利，但开车下高架桥时，如果没有注意到下桥匝道周围的路况，也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你瞧，这位别克车主就是从高架下桥时没注意到右前方的奥迪车发生了剐蹭事故。一起来听听看。
7: 我从高架桥下来的时候着急去办事儿，当时只观察左边没有来车，就开车下来了，结果往右走的时候碰到右边这个车了。
6: 别克车主承认了自己驾驶中的疏忽，那奥迪车主是怎么看待本起事故的呢？
8: 文化路和农业路口，然后是由西向东在农业路。当时因为是11点多嘛，我是去学校接孩子，然后我从右拐接孩子去，然后他是下桥，然后他肯定没在意，右拐撞我车上了。
6: 通过事故双方的陈述，我们了解到，别克车在从高架驶出向右变道时，与右前方的奥迪车发生剐蹭事故。那交警同志是怎么认定本起事故责任的呢？
9: 这起事故是由于别克车司机从直行道上右转道并道的时候，与右转道上正在正常行驶的奥迪车发生的刮擦事故。在这里提醒广大司机，变道时不仅要注意观察后方有没有来车的同时，也要注意和前方车辆的安全距离。如果避让了后车，却碰到了前方正常行驶的车辆，也是由变道车承担事故的责任。
6: 听完事故情形，听友们是否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呢？那就是别克车在下高架桥时只观察了左侧的来车情况，这是导致本起事故的主要原因。由于我国的机动车一般为左

舵车，驾驶员行驶到高架下桥匝道时，比较容易观察车辆左侧来车的情况，往往会忽略右侧来车。而郑州市高架下桥匝道的两侧一般都设置有机动车通行车道，下桥时如果没有观察到右侧来车，就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另外，从高架桥驶出时，路面的车道会不同于一般的道路情况，比如左转道会出现在直行道的右侧等等。车友们行驶到这样的路段时，一定要观察好车道的变化，不要因为站错车道给自己带来不便。

汽车行驶过程当中啊，跑偏是比较常见的问题了。大多数情况下可以通过做四轮定位把问题解决了，但有的时候怎么做四轮定位都解决不了车辆跑偏的问题。其实啊，除了四轮定位失准之外，能导致车辆跑偏还可能有以下几个因素。第一个就是某个轮的制动器回位不良，分离不完全，这相当于一侧车轮始终施加部分制动，行驶起来车辆必然会跑偏。检查的时候可以用手来感知一下轮毂的温度，如果某一个车轮的温度超过其他车轮很多，说明该轮的制动器回位不良。第二种情况就是车侧轮胎气压不等，轮胎气压不等会使得轮胎变得大小不一样，滚动起来呢必然会跑偏。第三，前减震器弹簧变形，两侧缓冲不一致，也可能会造成车辆跑偏，可以通过按压或拆卸后比较来判断减震器弹簧的好坏。第四个是两侧的轮胎花纹不一样，或者是花纹一深一浅，最好是全车都使用同一种型号的轮胎，最起码前轴及后轴的两个轮胎必须是一样的，而且花纹的深度必须一样，超过磨损极限必须要更换轮胎。第五个是车辆底盘部件磨损过大，存在不正常间隙，转向拉杆球头、支撑臂胶套、稳定杆胶套等等是常见的间隙一过大的部位，应该举升车辆仔细检查。第六种是前减震器失效，前减震器失效之后呢，在车辆行驶中两悬挂一高一低，受力不均匀，导致跑偏，可以通过专用减震测试仪来检测减震器的吸收度，判断减震器的好坏，如果没有条件可以拆卸用拉伸的方法来判断。第七个是车架总体变形，两侧轴距相差过大，超出最大允许范围，可以通过减尺来测量，如果超出范围必须要用校正台来进行校正。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3: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9: 哎哥，你怎么回来了？手机号办好了吗？
10: 别提了，白跑了一趟。营业员说我名下有好几个欠费的手机号，不能再办新的了。我说我也没欠费啊，后来他们说可能是身份证复印件被人冒用了。
9: 哎呀哥，你是不是平时复印身份证都没签注，被人钻空子了吧？
10: 签注？
9: 这你就不懂了吧。我告诉你哈，你平时复印身份证复印件办理各项证件的时候，一定要在身份证复印件上写上用途，这样呢就不会被冒用了。你看我不正写着呢吗？
10: 哎，早知道这招就好了。哎妹子，你怎么写到这身份证范围上了？这空白地方不大着呢吗？
9: 我的哥呀，就是需要这样的。备注的字迹啊，最好与复印件信息内容有交叠或者是接触，但是哈，写的字不要挡住身份证号、名字这些重要信息就好了。
10: 哎呦，你这还分三行写呀？
9: 是的，而且每行后面呢，最好加上横线，省得有人再添加内容。最后啊，再加上名字和日期就好了。
10: 哦，那今天我算是学到了。
3: 向警官提醒您，各位听众朋友们，以上的小方法你们学到了吗？在生活中，很多地方都需要用到身份证原件以及复印件，例如在签订合同、买保险、买汽车、买房、卖房、买基金，甚至一些网络实名认证活动中，都会要用到身份证原件以及复印件。这时候大家一定要谨记正确使用身份证复印件，养成签注好习惯，谨防他人将您的身份证复印件挪作他用，损害您的财产安全。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高
2: 线，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小兰，你知道为什么泥石流都发生在夏天？
5: 平时都是你在大家面前推理，成为众人焦点。今天我也来一显身手，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出发吧。
5: 泥石流的爆发主要是受连续降雨、暴雨，尤其是特大暴雨集中降雨的激发。因此，泥石流发生的时间规律是与集中降雨时间规律相一致的，具有明显的季节性。一般发生在多雨的夏秋季节。我国东部和中部属季风气候区，季风带来的降水一般集中在5到10月，因此我国95%以上的泥石流灾害发生在5到10月，尤其集中在6到9月。我国夏秋季节大多是晚上下雨，导致泥石流夜间发生的频率非常高。据调查，灾害性泥石流，尤其是特大规模的灾害性泥石流，大多发生在夜间。南方地区以凌晨1点到8点时段内发生的泥石流次数最多，这个时段居民往往在家中熟睡，泥石流突然爆发，常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此外，山区降雨普遍具有局地性特点，沟谷下游是晴天，沟谷的上游不一定也是晴天。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这就是群众对山区气候变化无常的生动描述。因此，即使是雨季的晴天，同样也要提防泥石流。

0: 景广之声，架起景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实在有趣，
7: 实在有趣，
6: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7: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6: 这一刻，
7: 这一刻，
6: 我们
7: 聊聊味道，
6: 让耳朵，
7: 让耳朵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宫保鸡丁这道菜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可是您可能会有疑问，这不是川菜吗？没错，我们在川菜馆经常能吃到这道菜，但是您不得不接受它山东鲁菜出身的这个事实。在说到这道菜之前呀，要先说人，因为这道菜是以人命名的，这个人就是清朝咸丰年间的进士，贵州平远人丁宝桢。丁宝桢在1862年出任山东按察使、布政使，同治六年呢到山东做了巡抚，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人同称为中兴名臣。在山东担任巡抚期间，他因诛杀了慈禧最宠爱的宦官安德海而名震海外，后升官任命四川总督，之后死在了四川总督这个职位上。丁宝桢治蜀十年，为官刚正不阿，多有建树，于光绪11年死在任上。清朝政府呢，为了表彰他的功绩，追赐太子太保，简称宫保。这种荣誉官衔啊，在清朝只有总督、巡抚等封疆大臣才能够享用。丁宝桢不仅仅是一名杰出的政治家，还是一个讲究饮食的美食家。他在担任山东巡抚时啊，曾经调用济南城内10名著名的厨师作为他的家厨，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周进臣和刘桂祥。他特别喜欢这两人炒制的酱爆鸡丁，没有嘉宾到来呢，他都要两人烹制这道菜以招待客人。这道菜的特点呢是快速加味美，但是作为美食家的丁宝桢认为还是稍微有些不足，他认真地研究了一下菜谱，改酱爆呢为辣爆，又将鸡丁、红辣椒、花生米下锅急炒，而成了一款新的美食佳肴。创制成功后呢，他拿出这道菜款待客人，受到了大家的赞誉。因为是丁府的私房菜，所以这道菜被称为宫保鸡丁。再后来，这道菜的烹饪方法呢，流传到了民间，为餐饮业所吸收，继而闻名全国，受到了普通大众的一致欢迎。这道菜的一个要诀呢，就是爆炒，这也是济南菜传统的烹饪方式。具体到这道菜，主要食材要选用极嫩的鸡胸脯肉切丁备用，然后用鸡蛋清加淀粉调成糊，将切好的鸡丁调糊抓匀，再用清汤、黄酒、精盐、湿淀粉做成爆汁备用。锅内呢加入食用油烧热，下鸡丁滑一下，另起锅热油，倒入葱姜蒜后炒出香味，立刻倒入刚滑过的鸡丁，随即倒入爆汁，快速翻炒，出锅装盘就可以了。这道菜的难点呢，就是要在鸡肉表面裹上一层糊，如果没有这

糊的话，鸡肉一入锅就会变硬，吃起来的话十分的难嚼。这个步骤就叫做鸡肉着衣，就是为鸡肉穿上一层衣服，这样鸡肉就无法直接接触油脂，可以保持肉质的鲜嫩。宫保鸡丁是一道闻名中外的传统名菜，以鸡肉作为主料，搭配花生米、黄瓜、辣椒等辅料烹制而成。宫保鸡丁入口之后呢，舌尖先感觉微麻浅辣，而后冲击味蕾的是一股甜意，咀嚼时又会有些许的酸酸的感觉。麻辣酸甜包裹下的鸡丁蒜段花生米使人欲罢不能。这道菜的营养价值在于鸡肉中蛋白质的含量很高，且容易被人体吸收。鸡肉中的磷脂类呢，是中国人膳食结构中脂肪和磷脂的重要来源。花生仁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E、钙、镁、锌等营养元素，有增强记忆力、抗老化、预防心脑血管疾病、预防肠癌的作用。黄瓜味甘，清热解毒，因而这道菜可谓是温中益气、养身滋补、健脾胃、强筋骨的养生好菜。好了，今天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路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0: 我在京畿路由南向北行驶，在农业路左转的时候，他骑了电动车从西边就过来了，然后我左不及就给撞上了。
1: 农业路京畿路这个口岸路南，我从西向东直行的，然后他这个车是从京畿路往北走右转的，我还往这边错一点，他都还往车上撞。你说他下来要说句对不起就走了，是不是？我又没有啥特别大伤。

开车了，这个女司机是从金七路转弯上农业路，为避让直行车辆，这是她的主要责任。骑车的男子在农业路快车道上直行，车速相对过高，负有次要责任。另外提醒非机动车驾驶员，千万不要走在这个机动车道上。机动车驾驶员在转弯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有没有直行的车辆，先避让再转弯。这个事故要说不是很严重，建议以后这个司机驾驶员朋友在遇到这种事故的情况下态度好一点，有时候可能一句好话就能解决问题。如果互不相让，不仅对解决事故不利，还会耽误到自己的时间。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5: 2018年1月，一首改编版的《我们不一样》走红网络，歌曲 MV 展现了海军陆战队的艰苦训练和战士们拼搏战斗的身影。

战队是海军担负登陆作战任务的海军重要兵种之一，它是由陆战步兵、装甲兵、炮兵等诸多兵力合成的两栖作战部队。首战用我，用我必胜，在中国海军陆战队员面前没有上不去的海岸。他们的足迹曾跨越南海、东海、黄海、渤海四大海区，经受过热带、亚热带、寒带不同的气候考验，接受过原始森林和南太平洋的洗礼。后来海军陆战队成功摸索出了一套适应现代战争条件下各种气候环境的作战方案，先后出色地完成了南海夺礁、守礁、建礁、军事演习和抗洪救灾等任务，并为60多个国家来宾进行过军事汇报表演。蓝江碧海铸辉煌，中国海军陆战队的战士用过硬的本领昭示世界，他们就是能攻善守、所向无敌的陆地猛虎、海中蛟龙、空降神兵。让我们一起来听海军陆战队版的《我们不一样》，感受海军陆战队的雄伟英姿。

0: 了，把我的车给开过来。
1: 小钻风，知不知道你巡山都要注意什么呀？
0: 大王，不就是看看那孙猴子他们来了没有吗？
1: 笨蛋，开车走山路你都不知道要注意什么吗？你要是因为开车耽误了我的大事儿，看我怎么收拾你。
0: 哎呦，看您说的，小的哪敢耽误您的大事儿啊。大王，您听听我说的对不对？山路会对驾驶人造成较大的视线阻碍，车速过快或跟车太近容易发生事故，所以啊，车速不能超过60公里每小时，并且要与前车保持30米以上的距离。在上坡接近坡顶时会出现视线盲区，驾驶人无法看到坡后面的情况，所以啊，上坡时一定要随时准备刹车，以便处理各种紧急情况。下坡时不能使用空挡滑行，也不能频繁踩刹车，这样可能会导致刹车系统过热甚至失灵。还有啊，在超车转弯以及上坡等情况都应该及时鸣笛，以提醒其他车辆安全避让。
1: 算你小子机灵，去吧，看到唐僧记得打电话。
2: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2: 雨雾天气你做好准备了吗？哎，司机师傅，怎么停车了呀？
4: 前面估计发生交通事故，走不动了。
2: 哎，真倒霉，今天特地早点出门，没想到还是堵车了。
4: 哎，这个季节雨雾天气比较多，事故自然也多了，耐心等等吧。
2: 平时在市区遇到雨雾天气也没什么感觉呀，也就是开慢点嘛。
4: 这你可就不懂了，遇到像雨雾这种天气，里面的学问可多了去了。你看，像灯光啊、车速啊、制动措施啊，还有涉水了怎么办，这些问题啊，可是一个都不能忽略
2: 啊。这么复杂呀，看来开车啊还真不简单。雨雾天行车由于路滑，视线阻碍大，给行车增加了一定的困难。为此，驾驶员应注意以下几点：一、雨天路面湿滑，车辆制动效能下降，车速不宜过快。在高速公路、高架道路上行车，前后车距要适当拉长，防止前车突然刹车而导致追尾。二、雨天行车要保持雨刮器的完好，行车途中如果雨刮器损坏，一定要等修好后才能继续行驶。三、通过漫水路段不要盲目通过，必须停车观察水情，确认安全后低速通过。在积水路段车速不宜过快，否则积水四溅，影响其他车辆和行人的安全，或招惹不必要的麻烦。四、遇到特大暴雨不要勉强行驶，应该选择安全地带停车避雨。五、车辆转弯一定要放慢车速，不要猛打方向，以防侧翻或侧滑，要避免紧急制动，以防打滑方向失控发生意外。六、在雾天行驶需要打开小灯及防雾灯，必要时需要开启车内空调，清除玻璃雾气，保持视线良好。景广之声提醒您，雨雾天气开车在路上，牢记宁可慢十分，不可快一秒，这样才能顺顺利利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1: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车辆保养时发生事故，保险公司赔偿吗？2010年11月23号，王先生将其爱车送到某汽修厂保养，在维修部车间内，修理厂的工作人员换好机油后检查车辆时，因操作不慎，车辆启动后，车子自动向前滑行，撞上前边的奔驰轿车，致使双方车辆受损。该事故经交警大队认定，修理厂工作人员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在王先生向其投保的保险公司提出索赔时，保险公司拒绝了王先生的索赔申请。那么，王先生遇到的这种情况，为什么保险公司会拒赔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1: 其实这个事故的争议在于，该事故是属于交通事故还是属于安全生产事故。那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定义的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为过错或者是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是财产损失的事件。在王先生的遭遇中，修理厂工作人员操控车辆并非是驾驶行为，而是修理检测行为，并且事故的发生地点是在生产经营性场所，在修理厂车间内发生本次事故，属于是修理厂人员因为业务过失导致了意外的发生。那么该事故就不属于是交通事故，而应该是属于安全生产事故。所以不管是在车损险还是在商业三责险条款中，把被保险车辆在营业性场所维修、保养、改装期间发生的事故都列为了责任免除项。王先生的损失理应向修理厂工作人员和修理厂来提出赔偿。
0: 车主朋友在维修保养时一定要注意，在维修保养期间，进厂后一定要把车辆交给修理厂的工作人员，千万不要再自行驾驶，避免发生意外后解释不清，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6: 老公老公，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说是用洋葱没有办法杀死感冒病毒。我早都说了吧，你不信呢，一感冒就弄满屋子的洋葱味儿。快得了吧啊，没见好的比平时快。报道说了，有专门的人员做了实验呢，他们在一间30平方米的房间里

0: 选取了五个监测点，然后在房间里放置了洋葱，再对五个监测点的菌落数监控其数量变化。实验就显示了洋葱啊并没有减少房间内的细菌数量
1: 啊。好吧，那看来这个小偏方纯属是无稽之谈啊，还是需要加强身体的锻炼，保证正常的作息，多喝水，这才是缓解感冒的最好方式。另外呢，你出去的时候记得要戴上口罩啊，亲爱的。
0: 好的，知道了。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嘉航，这上班时间在看什么呢？
2: 哎，江南，你来的正好，我可能要出去旅游了。你看，我收到一条中奖短信。
1: 来，我看看。尊敬的嘉航先生您好，感谢您参与综艺节目《幸运转转转》的投票环节。在全国范围内，我们从投票观众中抽取出100位的幸运观众，可以获得价值10000元的马尔代夫双人游。我们将在月底前

0: 将大奖邮寄至您单位，您可以在24小时内将相关的手续和邮寄费用500元转至中国锦。得，读到这儿啊，我就感觉这一定是骗人的。
1: 我刚开始也怀疑过，但我确实看过这档综艺节目，而且也投票了，肯定不会是假的。
0: 哎，我跟你说，嘉豪，你先别着急汇钱，这样哈，你先搜一下这个栏目组的官方电话，然后核实一下情况。
1: 好，我搜一下啊。哎，找到了，我拨通一下。喂，你好，是幸运转转转栏目组吗？我这边收到你们发来的幸运观众中奖信息，请问是真的吗？
2: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栏目首轮抽奖时间下个月15号才正式开始呢，到时候期待您的关注。
1: 哦，好的，谢谢了啊。哎，还好被你提醒了一句，看来真的是骗子的信息，太可恶了。
0: 没损失财物就好。关于短信诈骗啊，我们来听一下向警官是怎么说的吧。
3: 近些年来，电信诈骗不时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一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惜欺骗他人，通过网络、电话、短信等形式的诈骗方式层出不穷。接下来就为大家列举一些人们常常收到的诈骗短信类型，收到这类短信的朋友们务必要留意。类型一，冒充国家公务人员，通过短信冒充国家机关给您发短信，以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涉嫌经济犯罪等为名，要求你接受审查，并将银行钱款转存至指定所谓的安全账户。类型二，以社保卡、医保卡或者银行卡发生异常为由诈骗。这类诈骗，骗子会谎称你的社保卡、医保卡、银行卡等发生异常，需要冻结。通过短信要求您将银行存款转至骗子所谓的安全账户进行保护。类型三，电子密码器、网银优盾等相关问题的诈骗，通过短信提示客户进入骗子克隆的网上银行进行升级操作，从而利用木马程序窃取客户的网上银行账户及密码，从而转走账户资金。类型四，冒充淘宝网员工诈骗，通过短信谎称客户之前订单因特殊原因未支付成功，要求重新支付，诱骗客户访问内含有病毒的链接，并帮助客户远程操作，要求客户提供手机验证码等信息，从而转走客户账户存款。类型五，某网站或者节目幸运观众等中奖诈骗，骗子会发送短信谎称你成为了某网站某知名节目的幸运观众并获得大奖，要求你在领取资金前先汇出所谓的个人所得税、保证金等。向警官提醒您，骗子的诈骗方式多种多样，而我们唯有提高自己的防骗意识，才有可能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经常会有人问呢，刹车片到底多久更换一次最合适呢？其实啊，这个问题是因人而异了。除了长跑长途比较省刹车之外啊，最重要的是驾驶方式是否得当。如果能够很好的做出预判，你就会发现很多时候根本不用一直踩刹车。一般来说呢，一副刹车片用10万公里没有问题，用得好的话甚至可以达到15万公里。由于每位驾驶者踩刹车的频率不一样，很难界定刹车片多长时间需要更换一次。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例行检查的时候看看刹车片的磨损程度，如果到了临界点就得立即更换了。盘式刹车的刹车片更换呢较为简单一些，拆下轮胎，松开刹车前的螺丝，就能拿下刹车片再换上新的了，全过程最多5分钟，而且呢不需要任何调整。而鼓式刹车的更换就稍微复杂一些了，需要拆下车轮，再拆下刹车鼓，然后才能更换刹车片。需要注意的是，新的刹车片与刹车鼓之间的重合情况，重合不好的，有的时候还需要打

磨。装配的时候呢，需要调整刹车片与刹车鼓之间的间隙。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正确的驾驶方式是能够延长刹车片的寿命的。如果在行驶的过程当中频繁的踩刹车，或者经常性的猛踩刹车，那么车辆的刹车片两三万公里就得换一次了。此外呢，遇到点问题就猛踩刹车，这样做是具有事故的隐患。相信司机朋友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前面的车走得好好的，前方道路也没有什么不对劲儿，可人家偏偏莫名其妙的来一脚刹车，弄得后车猝不及防，这样就大有追尾的可能。而正确的驾驶方式是随时保持全神贯注，发现问题提前收油减速，根据情况的变化来决定是否踩刹车，这样做既能够节省汽油，又能够延长刹车片的寿命。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江南。大家都知道啊，平常骑自行车沿着道路直行的时候，

车子与地面是垂直的，然而在急速转弯的时候，不仅要改变车把的方向，人和车身也要适当的向弯道里侧倾斜。可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事实上，这样的做法隐含了一个物理原理。这个原理就是物体在做圆周运动的时候，需要外界提供一个向心力，没有了这个向心力，物体就无法做圆周运动，而是会沿着圆周的切线方向飞出去。那么要使自行车转弯，就得让自行车做圆周运动，所以必须给自行车提供一个向心力。这个向心力只能由骑车的人来提供，也就是说在转弯时要连人带车向弯道里侧倾斜。具体来看，在转弯的时候，路面给自行车的支持力不是垂直向上的，而是沿着自行车倾斜的方向。这个支持力可以分解成两个方向的分力，一个是垂直方向的，这个方向的分力抵消了人和自行车的重力，另一个分力是沿着水平方向的，这个方向的分力就是提供给自行车转弯所需要的向心力。如此一来，人们非常巧妙地使自行车原来的直线运动变成了圆周运动。此外，向心力的大小和圆周运动的速度以及圆周运动的半径之间有密切的关系。简单来说，自行车的速度越快，转弯越急，圆周运动的半径越小，所需要的向心力也越大。因此，在转弯时，骑车越快的人向弯道里侧倾斜的幅度就越大。主播江南，编辑简言，感谢您的关注。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3: 结冰路面到底该如何开车呢？
4: 哎，师傅，你快来看呐，通天河子成了大道了。
5: 感谢苍天保佑，冻住河水，众弟子过河，弟子在此拜谢了。
3: 哎，你们等等，路面上这么滑，你们什么准备也不做就过河吗？真是没经验。要知道啊，路面一旦结冰，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力就会减小，轮胎很容易打滑，刹车距离也会变大。所以啊，一定要把车速控制在30到40公里每小时以下，同时要与前车保持至少20米的行驶距离。在行驶过程中，最好保持车辆匀速直线行驶，油门和制动的力度都要轻柔，千万不要动作幅度过大过猛。另外啊，如果路面上结的冰太厚，还要给轮胎加装防滑链呢，这样有助于增大轮胎的摩擦力。遇见上下坡的情况时，千万不要变道和超车。上坡时啊，要使用低档位爬坡，下坡路段也不能空档滑行，要保持低档位，利用发动机的反制动力慢慢下坡。哦，对了，你们没车哈，那你们就给马蹄子上裹个布吧。
2: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面对洪涝，市民该如何呼救和安全转移呢？
4: 洪水到来时，市民们要迅速向高处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应按照快速就近的原则，及时抓住木头、木板等漂浮物，或尽快把身体固定在树木上，以免被洪水冲走。如果被洪水包围无法脱身，应尽快拨打当地防汛部门电话及119、110等急救报警电话，或与亲朋好友联系求救。夜间用手电或大声呼喊求救也能引起救援人员的注意。在救援时，应尽量准确报告被困人员目前的大体状况、方位和所面临的险情概况。安全转移要本着就近、就高、迅速、有效、安全、先人后物的原则进行。当发现有人溺水或被洪水围困时，应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设法营救。洪涝灾害期间需谨慎驾车，在不能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不可在湿滑山路、积水路段、桥下涵洞等处行驶。
5: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1: 路上那些事，
6: 嗨，
1: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0: 我在瀚海北京 B 座停车场负三楼时，向后倒车的时候，我以为轮胎没有上去，我就加了点油门，结果压着他们的电机了。我本来还有急事，想着直接走算了，后来想想还是先报警处理这个事儿吧。
1: 刚才那起事故是一辆轿车在瀚海北京地下停车场倒车时压坏了一个停车位上的一个电机，造成了一个单方事故。针对这样的事故，提醒一下广大的车主，遇到这种单方事故了，第一时间一定要拨打110和保险公司电话，不要想着我们没有撞住别人就可以先去办事，回头再报。你一旦离开现场再返回以后，就很可能要接受立案调查，到时候会有扣车呀以及保险公司拒赔的这种现象发生。

我不愿意结束，我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什么。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相信不少朋友在家炒菜的时候都会遇到过油锅起火的情况，这也会让不少人不知所措。如果不懂消防常识，或者采取了错误的灭火方式，可能会导致火焰外溅，甚至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那么油锅起火应该如何处置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其实呢，日常食用油在锅内被加热到450度左右的时候就会发生自燃，而遇到这种情况，第一步就是迅速关闭燃气阀门，这个是最关键的，任何时候都要先切断火源。第二步就是要学会巧用身边的工具灭火，比如湿布。油锅起火之后呢，如果初期火势不大的话，就可以用湿毛巾、湿抹布等直接覆盖在油锅上，将火苗盖住，这样就能够把火闷死了。除此之外，还可以用锅盖、洗菜盆等等，只要能够起到覆盖作用，阻止氧气进入的都行。另外，将切好的蔬菜迅速倒入锅内，同样也能起到灭火的作用。而如果情况比较紧急，我们还可以使用灭火器来灭火。家用干粉灭火器适用于油锅、蜡烛等引起的初期火灾，灭火之后应该将油锅移离加热灶，防止复燃。而在用干粉灭火器扑救油锅火灾的时候，还应该注意喷出的干粉应该对着锅壁喷射，不能够直接冲击油面，防止将油冲出油锅，造成火势的二次蔓延。最后，家航还是要提醒各位，在厨房烹饪的时候，如果要离开灶台，或者灶台不在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一定要记得关掉火源，养成随手关火的习惯。一旦烧干锅引发火灾，首先要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止火势继续蔓延，同时降低周围的温度，使用泡沫灭火器进行灭火。万一厨房火情扩大无法自救，可以将厨房门关闭，拨打119报警，等待消防官兵前来救援。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双保险能不能双赔付？郑州的张先生在不同的保险公司为自己的爱车分别购买了同样性质的商业保险。前段时间，张先生开车撞到了路边的灯柱，而出事的时间正好两份保单都在有效期内，灯柱没有损失，但是自己的爱车受损严重，因此他找到保险公司报案索赔。但是两家的公司给的答复都是要么选择其中一家赔偿，要么两家各赔一半。这引发了张先生的质疑，为什么多份保单却得不到多份赔偿呢？我们也找到了富德保险公司的彭老师，给大家做出了解释。
4: 我们常说的这个双保险指的就是重复投保，有些车主认为多投几份保就可以使自己的爱车多几份赔偿，其实这是不对的。按照我国的保险法第四十条规定，重复保险的车辆各保险公司的赔偿总金额不得超过保险价值，也就是车辆的实际价值。所以即使车主为自己的爱车购买了 N 多份保险，也不会得到 N 多份赔偿。比如说我给我的爱车分别在 A 公司和 B 公司买了同样的车损险，那么我的爱车发生了交通事故，修车费花了10000元，那么我拿到的赔偿金只能是10000，而不可能是20000。
3: 看来重复购买保险在发生事故时是不能获得双份赔偿的。而保险呢，不是获益性的产品，而是补偿性的产品。在这里提醒车友们，在购买保险时要仔细分辨核查，不要花两份钱而只得到一份保障哦。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这大夏天的，我们大家恨不得在空调房里待着不出来，但是我们的爱车呢？很多车主都认为啊，夏天气温高，防冻液作用不大，加点自来水也是一样的。那真的是这样吗？答案其实是不可以的。防冻液的作用并不只是大家字面上看到的，只能用于冬季防冻。防冻只是它的一种功能而已。防冻液的全称叫做防冻冷却液，它除了冬季防冻，还可以用于发动机的冷却散热，防止爱车开锅。另外呢，只要是防冻液流进的部件，其防腐性也能够得到提升。如果用水来代替防冻液，其润滑防腐的作用就会消失。同时呢，自来水中含有大量的碱性物质，经过车内的高温分离之后，会变成水垢，附着在散热器、节温器、导管等内部。如果不定期清理，厚厚的水垢就会影响到散热。所以说啊，即使是夏天也要用防冻液，不可以用水来代替。那么防冻液多久更换一次呢？所有油液都是有保质期的，过了保质期后还不更换，也会给车带来损害，甚至比加水带来的损害还要大。变质之后，不但不能够防锈防腐蚀，可能自己本身就会腐蚀水道。大部分车的防冻液是3年或6万公里就要更换一次了。那么有朋友可能会问了，更换防冻液要注意哪些问题呢？首先第一点就是尽量使用相同品牌的防冻液。不同品牌之间的防冻液研制时所采用的配方、比例、功效都有所不同，如果把两种不同的防冻液混合在一起，有可能会发生化学反应而变质。如果真的要换不同品牌不同颜色的防冻液，就需要用高压气枪把水道内的防冻液全部吹出来，换得彻底一些。第二个是防冻液也有有效期，大部分防冻液的有效期为2年，当然一些个别产品或者是型号的会长一些，添加的时候应该确认一下是不是还在有效期内，而且注意尽量不要贪图小便宜兑水使用。第三个，紧急情况处理，车辆在紧急情况下需要添加防冻液，而身边或附近又没有办法购买的时候，可以加水来应急。不过这个水可不是自来水，最好是用蒸馏水或者是纯净水，加水的量也要尽量少加一些，否则过度稀释的防冻液其性能也会下降。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 BD 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呦，这时间过得太快了，你看咱们马上就要毕业了。江南，你那边的实习岗位找好了吗？
2: 哎呀，别提了，本来啊，我以为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实习岗位，还准备以后去工作呢，结果被骗了。
1: 啊，怎么回事啊？
2: 我前段时间啊，在网上看到一个影视公司正在招实习会计，待遇还挺好的，而且还管吃管住，所以呢，我就投了份简历过去。后来公司那边让我去面试。
1: 然后呢？
2: 然后呢，在面试的时候，面试官说必须要交1000块钱的实习费用。我刚开始啊还挺警觉的，但是呢，面试官说这1000块钱会在3个月的实习期结束后全部退还给我，所以我就交了。但是呢，等到第二天我再联系他们的时候，电话就已经打不通了。
1: 哎呦喂，这骗子实在是太可恶了。以后啊，我们再出去找实习工作的时候呢，一定要对这种提前收费的企业产生一种警惕的心理。哎，对了，听说今天下午学校为我们应届毕业生专门组织了一场向警官专场的讲座，讲的就是如何防止大学生实习被骗，让我们一起去听听吧。
2: 嗯，好的。
0: 作为大四的学生来说，如果没有考研出国的计划，那么毕业后的求职面试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可是校园就好比一座象牙塔，走到社会上开始工作实习时，怎样才是正确打开实习的方式呢？第一，不管你要去哪个省市实习，都要养成先找当地实习网站的习惯，因为当地的大学生实习平台最了解当地的企业状况，他们在审核企业的时候更好把关。第二，不要轻易相信网站上的知名企业的招聘信息，有的骗子为了引起求职者的注意，冒用知名企业的名义，故意夸大薪酬等信息。第三，我们还要看这些企业公开的邮箱是不是企业邮箱，手机号是不是当地的号码，营业执照是否与工商局公布的信息一致等。第四，看似光鲜的人力、行政、财务等岗位收入未必会太高，如果有的企业对这些岗位许诺高薪，你需要注意了，这有可能是陷阱。最后，在找实习工作时，应端正自己的心态，切勿跟风从众，不要看到其他同学找到实习工作就方寸大乱。好的实习会让你的工作能力更上一层楼，而那些不合适的实习给身心带来的伤害也不可小觑。希望同学们都擦亮眼睛，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实习工作。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

0: 理赔很轻松。可以不投保交强险，只投保商业险吗？刘先生认为自己的爱车已经投保了100万元的三责险，足够应付各种事故了，所以在交强险到期后便自作主张没有对交强险进行续保。之后刘先生驾车发生事故，导致对方受伤，刘先生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却认为赔偿金额没超过交强险赔偿范围，拒绝了刘先生的三责险索赔申请。只投保商业三责险而没有投保交强险，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我们请来了富德保险彭老师，请他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1: 首先，刘先生不投保交强险的行为是违法行为。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按规定投保交强险的车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扣留车辆，并判处依照交强险最低限额需要缴纳的保险费的2倍罚款。其次，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交强险、商业三责险的赔偿顺序为先在交强险的责任限额范围内进行赔偿，不足部分再根据商业三责险的保险合同进行赔偿，仍有不足的要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进行赔偿。也就是说，刘先生虽然投保了100万元的商业三责险，但未投保交强险，发生交通事故后，首先会由刘先生自己负担交强险限额内应该负担的部分，超过交强险限额的部分才会由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责险限额内进行赔偿。本案中受害人主张的各项赔偿并没有超过交强险限额，所以即使刘先生在保险公司投保了100万元的商业三责险，但是受害人的赔偿费用仍由刘先生个人承担，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0: 小编提醒大家，交强险是法律规定机动车必须投保的保险，除交强险外，朋友们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投保三责险，其中普通轿车投保30万至50万元的三责险是最划算的，虽然每年会额外支出1000元的保费，但万一发生交通事故，适合的保险可以避免更大的损失。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老公，晚上想喝点粥养养胃，这几天小龙虾吃的我都上火了，天天还得陪你熬夜看球，赶紧吧，煮粥慰劳慰劳我。
1: 好的，宝宝，乐意为你效劳，我这就去淘米，把米泡上。
0: 淘完米得马上下锅啊，米泡时间长了，米里面有一种叫核黄素的营养成分，就会大量损失，蛋白质等营养物质也会跟着损失。
1: 好的，那我用热水淘米还是凉水淘米啊，宝宝？
0: 必须用凉水啊，用水量和淘洗次数呢也要尽量的减少，泥沙洗干净就行了。米里含有维生素和无机盐，这两样东西呢特别容易溶于水，要是淘米时间太长了还使劲搓洗米，米的表层营养就会全部丢失，而米的营养主要还就在表层，知道了吗？
1: 哎，娶了一个上的厅堂下的厨房的媳妇儿，真是我最大的福气啊。
0: 就你嘴甜，赶紧去吧。哎，记得啊，不能加碱啊，因为加碱煮出来的粥维生素 B 的损失率高达96%，矿物质呢也不容易被吸收。
1: 好嘞，我这就去了。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河南省的交通事故快处快赔处理机制你了解吗？车辆异地遇事故，快处快赔解烦忧。河南省郑州市现在已经推出交通事故快处快赔机制，

0: 它可以使交通事故得到快速、高效、便捷的处理。不过，如果在异地发生交通事故时，还可以适用快处快赔吗？这起事故就是一辆挂南阳市车牌的现代车在郑州市追尾了一辆本田车。一起来听听现代车对事故的讲述。
1: 从文化路从北向南方向不小心走神了，追尾前面的车辆了。
0: 根据现代车主的讲述，他开车分神，没有观察到前车。那本田车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2: 文化路和东风路向南150米左右，路西。那个因为前面是红绿灯，我刚停完，后面就砰的一声就上去了。下来以后问后面司机是怎么回事，然后他说就是在这儿路况不是太熟，走神了，分神了。
0: 通过事故双方的描述，我们了解到本起事故的情形非常简单。交警同志打开快处快赔 APP 软件拍照上传，很快就认定了本起事故的责任。一起来听听看。
3: 刚才那起事故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追尾事故，双方责任比较明确，后车追尾全部责任。借助这个事故再提醒一下路上开车的司机，在接近路口的时候一定要与前方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还要充分的观察路面，看前车会不会遇到什么突发情况，有一个提前的预判，防止这种事故的发生。
0: 交警同志利用快处快赔处理机制，很快便解决了本起交通事故。那么关于快处快赔的适用范围又是什么呢？根据郑州市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快速处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机动车双方在郑州市市区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该事故不涉及第三方，并且没有人员伤亡，双方财产损失均在2000元以下，双方机动车均在河南省内财产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均可适用快处快赔的处理机制。所以本起事故中的现代车虽然悬挂的是南阳市的车牌，但仍符合快处快赔的规定，也感受了一把交通事故快处快赔机制带来的便捷。

0: 实在有趣，
1: 实在有趣，
0: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1: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0: 这一刻，
1: 这一刻，
0: 我们
1: 聊聊味道，
0: 让耳朵
1: 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我是月圆。闽南泉州有一道菜叫海蛎煎，是远离故乡的人常常在言谈中或梦中品尝的美食。海蛎煎又称藕阿煎，看过台剧的朋友相信都不会陌生。闽南人早上点一份下粥的小菜，外焦里嫩的海蛎煎，再叫上一碗锅边糊，口口滑软，令人百吃不厌。海蛎煎是一道有名的传统小吃，将海蛎与鸡蛋、地瓜粉相结合，再煎出一个大饼。煎好之后，散发出浓郁的香味，鲜嫩的口味受到了很多食客的喜爱。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关于海蛎煎，您能想象它是民族英雄郑成功发明的吗？没错，它就是把宝岛台湾从荷兰人手中抢回来的郑成功发明的。今天实在有趣，就来告诉你这位爱国爱将士的伟大人物是如何发明这道名菜的。郑成功在闽南驻军操练水师期间，遇到连日阴雨，军中粮食一时接应不上。这天他正在为吃饭大事焦急时，忽然水军将领黄安领着士兵挑来了十几箩筐的海蛎。他紧皱的眉头立即舒展，高兴地对身旁的伙夫说，有了海蛎可就能改善生活了，而且还可以先应急他几餐嘞。可此时站在他身旁的伙夫却为难地说，但伙房里只剩下乡亲们送来的几包红薯粉了呀。于是郑成功就说，那就用红薯粉和海蛎一起煎吧。之后他就和伙夫一道将新鲜的海蛎和红薯粉青葱拌在一起，加上少许的水调匀，倒入油锅里用煎铲摊平，锅热油烫的，不一会儿番薯粉和海蛎就熟了，浓香四溢。这一天将士们吃上了香喷喷的海蛎煎，觉得味道特别鲜美，又听说是郑成功亲自下厨做的，顿时士气大振，操兵练武的劲头更足了。郑成功率兵收复台湾后，把海蛎煎带回了台湾，他是从台湾的安平登陆的，所以安平成为了台湾海蛎煎的发祥地。海蛎煎虽然到处都能吃到，但是很多人还是要保持着要吃海蛎煎就要到海蛎产地去吃的观念。例如要到台南的安平、嘉义东石和屏东东港这些盛产海蛎的养殖地去吃，有小泉州之称的鹿港的海蛎煎也是很有名的。要做出好吃的海蛎煎，最首要的条件便是采用新鲜的海蛎。这些新鲜海蛎在产地现剥现卖，不必因为长途运送而进水，所以颗颗肥美硕大，鲜美无比。做出来的海蛎煎呀，也当然是丰盛多汁。不过不住在产地的人也别有遗憾，因为现代运输技术发达，所以即使是远在台北也能吃到每天新鲜运送的甜美海蛎。听众朋友，做海蛎煎呢，需要准备好新鲜的海蛎、鸡蛋、香葱、香菜、红薯淀粉、胡萝卜、香葱、蒜蓉辣酱、蚝油、盐、糖。鸡蛋打散，香葱切碎，胡萝卜去皮擦丝儿，将新鲜海蛎洗净，加入蚝油抓匀后腌制15分钟，在红薯淀粉中加入适量的水，搅拌成均匀的面糊，平底锅放入适量的油，将腌制好的海蛎放入油中煎至70%，倒入搅拌好的面糊，摊成圆饼，待面糊开始凝固时放入胡萝卜丝儿，等到红薯淀粉完全成透明状，顺着边缘倒入打好的蛋液，等到蛋液将要完全凝固时，撒上葱花和香菜碎，煎至完全凝固，将蒜蓉辣酱倒入碗中蘸时就可以吃了。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记载说，多吃海蛎肉能细活皮肤，补肾壮阳，并能治虚解丹毒。现代医学认为，海蛎还具有独特的健身防病作用。海蛎肉肥美滑爽，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素有海底牛奶的美

成。据分析，干海蛎肉含蛋白质高达45%-57%，脂肪含量7%-11%，肝糖含量是19%-38%。此外，还含有多种维生素及牛磺酸、钙、磷、铁、锌等营养成分。钙的含量接近牛奶的一倍，铁的含量是牛奶的21倍。海蛎肉中含有18种氨基酸、DHA、B 族维生素，常吃可以提高机能免疫力，强身健体。好了，本期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4: 妈，我回来了。哎，这是谁来了呀？桌子上这么一大兜水果。哎，这草莓看着不错，我尝尝。
5: 你二姨早上来了一趟，哎呀，你这孩子还没洗呢，不能吃。
4: 没事儿，看着挺干净的。
5: 不行不行，赶紧拿去洗洗啊。我跟你说，这很多水果上都有保鲜剂，得洗干净再吃。哎，就说这草莓吧，含水量高，皮儿薄，但是容易烂，通常用乳酸钙溶液浸泡来达到保鲜的目的。清洗草莓的时候，在清水中加几滴白醋就可以除去大部分的保鲜剂。圣女果的保鲜剂一般是邻苯基苯酚，无味低毒。选购之前呢，可以用纸巾擦拭果皮，如果能擦掉颜色，说明使用量过大，最好呢不要购买。圣女果需要用清水反复冲洗或者去皮后再吃。
4: 好的，知道了啊，你都说了好几次了，我都会背了。橘子、橙子还有这个芦柑，经常使用小苏打作为保鲜剂，对吧？这种水果一般皮儿比较厚，保鲜剂都无法穿透表皮，吃的时候去皮儿就行了。
5: 哎呀，不错，长记性了啊。还有那个葡萄啊，用小苏打洗洗。像葡萄、荔枝、龙眼等水果含糖量非常高，很容易变质。亚硫酸盐制成的片剂是目前葡萄等水果的主流保鲜剂。购买这类水果的时候一定要看颜色啊，色泽发白的必须谨慎。第二呢，是闻气味，特别提防有轻微刺激性气味的。葡萄在清洗之前呢，加入微量的小苏打，反复冲洗，荔枝、龙眼等去皮儿就行了。
4: 知道了啊，人家健康专家都说了，保鲜剂基本都是无毒无味的，洗干净就行了。我这就去洗洗，好吧。
3: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
1: 饮食用药全知道，
3: 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6: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1995年，作词人车行的父亲去世了。送走父亲之后，车行回想着曾经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结果发现一家人在一起的温暖和快乐太少了。参加工作前，他常犟嘴惹老人生气，参加工作后又很少回家。车行很后悔，心中充满了对于父亲的深深怀念。96年，再次坐火车出差路上，车窗外的美好景色触动了车行，他又一次想起了父亲、母亲、家。他悄悄抹去眼泪，用笔写下了“常回家看看”这五个字。98年初，车行将十几首歌词寄给戚建波，其中就有这首《常回家看看》。接到歌词之后，戚建波深深被歌曲打动，没有读完就流下了眼泪，在一种既激动又冲动的感觉下，十几分钟曲子就谱好了。他打电话给车行，在电话中哼了一遍，车行说，对，就是这种感觉。99年的春节晚会上，常回家看看唱哭了在场观众，在阖家团圆的特别时刻引发了千家万户的共鸣，也让这首歌曲成为了具有时代烙印的全民流行歌曲。
3: 找你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3: 哎，乔楠，你今天看起来好开心啊，有什么开心事儿啊？
4: 嘉恒，不瞒你说，我获奖了。
3: 哦，
4: 我今天在网上购物的时候呢，有客服打电话跟我说，为了回馈我经常在他们网站买东西，我非常幸运地获得了一款价值1000元的手表，只需要寄50元的邮费就可以了。
3: 啊，一般来说获得的礼物都是包邮的呀，而且这邮费要的也太贵了，有可能是骗局啊。
4: 啊，
3: 网上有这样的案例啊，一般来说消费者交了50块钱，然后得到的可能就是价值几块钱甚至几毛钱的东西。
4: 那他们是怎么知道我经常购物并且联系到我的呢？
3: 你不是经常在网上购物吗？肯定是个人信息遭到泄露了。
4: 啊，看来啊还是要警惕网购中奖啊。
2: 虽然网购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但也有不少人在网购的过程中上当受骗，并且生活中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上演。针对常见的一些骗局，接下来向警官我为大家提出一些防骗的建议，希望大家提高风险意识，谨防被骗。一，首先记得要找正规网上商城购物，货真价实，售后服务有保障。二，警惕低价商品，如果一种商品太过低廉，而且比同类商品低不少，大家要提高警惕了，除非该商品在参加特价活动。三，网购时如果陌生人给你发送商品网址链接或带有附件的传输文件要谨慎，可能点击进去是一个假网页，一旦输入信息，账号和密码就会落到骗子手中。四，如果网购时你遇到有人发信息告诉你获得了该公司的奖金或奖品，然后让你汇一笔小钱去确认，或者让你支付邮资以便邮寄，这时一定要记得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不要轻信，避免上当。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3: 妈妈，快看，我能把这个小绒球点着呢。
4: 这小绒球是什么呀？
3: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就是天上飘的东西，我好不容易才把它们揉在一起的。
4: 呀，这是柳絮啊，可不敢再烧着玩了。还好你这数量少，数量再多点可能会引发不小

0: 好的火灾呢。
1: 啊，真的吗？
2: 每年的四五月份啊，全国多地空气中都是飘满了杨柳絮，加上气温回升，天干物燥，这火灾危险系数可以说是直线飙升。可能有朋友就会问啊，这杨柳絮还能引发火灾？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又应该如何预防呢？其实呢，漫天飞舞的杨柳絮就是杨树还有柳树的种子，含有大量的油脂，遇到明火就会引起轰燃，并且呢，蔓延速度是非常的快。有实验数据就表明了，杨柳絮遇到明火会在2秒内燃烧，而且会迅速蔓延，引燃其他可燃物，酿成火灾。根据调查啊，杨柳絮起火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儿童玩火引起的，第二个是乱扔烟头点燃。儿童能力有限，而成人扔掉烟头之后呢，也不能及时防控。所以说啊，杨柳絮一旦起火，火势一般很大，并且杨柳絮四处飘落，无孔不入。不论是草垛边、民房周围，还是沟渠中、大棚上，到处都被杨柳絮覆盖成一片。如果不及时控制，极易引燃草垛、民房、草坪等等，造成火烧连营的后果。所以说啊，消防早知道还是要提醒各位，不管在室内还是室外，都不要乱扔烟头，更不要随意点燃杨柳絮，不要将柴垛、树枝等易燃物放在建筑物周边。对于附着在易燃物上的杨柳絮，可以采用先用水泼，再清扫掩埋的方式来清理，避免杨柳絮引燃他物。绿化、园林等部门呢，可以加大路边洒水力度，并且及时清除落在地面上的杨柳絮。而学校和家长要加强对儿童的教育，严禁儿童玩火，更不能因为好玩点燃杨柳絮。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平安出行三六五，
6: 高温天气该如何预防轮胎爆胎呢？
7: 师傅，咱们先停一下，这火焰山这么热，让我问问土地有没有什么好方，快点过去。
8: 大圣别急，小老这儿啊有一辆汽车，可送大圣师徒渡过此山。
7: 土地，你别哄我，这么高的温度，你那车行不行？万一路上爆胎了怎么办？
8: 大圣放心，我身处这火焰山，当然知道气温过高的时候，汽车轮胎有爆胎的潜在危险。当轮胎胎压过高的时候，轮胎和地面的接触面积减少，磨损剧增，就容易导致爆胎。而胎压过低的时候啊，轮胎和地面接触的面积则会增加，行驶的时候轮胎内部温度不正常增加，轮胎内部的钢丝啊、连布层啊就会加剧老化，也同样为爆胎埋下隐患。所以说啊，我一直都很注意对轮胎的养护，为了防止汽车会发生爆胎，我是给轮胎充的氮气而不是压缩空气。因为氮气啊，它是惰性气体，热传导性低，降低了爆胎的几率。另外呢，我还定期给汽车轮胎换位置，定期检查汽车的胎压，也定期检查轮胎侧壁是不是有裂痕。日常停车的时候啊，也保证把四轮停在同一水平面上。所以啊，四位就放心上车吧，不会有事儿的。
7: 土地有心了，俺们在此谢过了。
5: 平安出行三六五，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情。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被无数人翻唱，可以算得上是经典，那就是零点乐队的《爱不爱我》。这首歌是零点乐队的一首艺术摇滚代表作，由零点乐队填词和谱曲，收录于他们1996年的专辑《永恒的起点》中。零点乐队也凭借该专辑获得第四届东方风云榜颁奖典礼最受欢迎乐队组合。这首歌更是创立了从发行起在我国热门歌曲排行榜上连续20星期居榜首的奇迹。作为乐队主唱，周晓鸥的音色浑厚有磁性，声音具有极强的穿透力。零点的每一首歌曲，周晓鸥都演绎得十分到位，能把歌曲所要表达的意境与思想诠释得淋漓尽致，让听者产生强烈的共鸣。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唱的每一首歌都是心与声的结合。这首歌也道出了许多被冷落人的内心，一起来听《爱不爱我》。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

0: 获得车辆全损赔偿后擅自转让车辆合法吗？甘先生投保有车损险和三责险的爱车坠入悬崖下一条湍急的河流中，之后甘先生向保险公司索赔，可是保险公司认为地形险要无法打捞汽车，便按照车辆全损对甘先生进行了理赔，车辆残值归保险公司。但甘先生记得车内还有2800元现金，就与王师傅约定，由王师傅打捞车辆，等打捞上来后，王师傅以4000元的价格买下残车，并将车内现金返还甘先生。随后，保险公司认为甘先生没有经过保险公司允许就擅自处理残车是违法的，要求甘先生返还从王师傅那儿得到的4000元收入。本案中，甘先生的做法是否正确呢？保险公司的要求是否合理呢？我们请富德保险彭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1: 甘先生的做法是不对的，而且保险公司的要求是合理的。保险公司对事故车辆推定全损，并给甘先生进行了赔偿。按照双方对事故车辆残值的约定，此时保险公司已经取得事故车辆的所有权，因此甘先生就没有权利再处置事故车辆的残值，所以保险公司有权要求甘先生返还变卖残值所得的4000元。不过车辆打捞上来后，甘先生车内的2800元现金仍归甘先生所有。在全损车辆的处理过程中，保险公司会对事故车辆的残值进行拍卖，估算事故车辆的剩余价值，所以在此类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关于车辆的残值归属，车主可以与保险公司协商解决，避免出现甘先生这样不必要的麻烦。
0: 小编提醒大家，在保险公司推定车辆全损并全额赔偿后，事故车辆的所有权就归保险公司所有了。在没有经过保险公司允许的情况下，原车主不能擅自处理事故车辆。另外，财产保险的损失赔偿原则规定，投保人获得的赔偿不能多于或少于事故损失，不允许投保人通过保险获得额外的收益。听车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乐呀，一天没见想我了吗？今天呢，我要教大家一个清爽夏日妆。现在呢，我脸上已经打完底了，打底步骤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上个视频。我们呢，现在先来画一下眉毛。哎，你们也看到我头发现在是棕色的啊，所以呢，勾勒完眉形，填充完颜色，一定要记得用棕色的染眉膏哦，要让眉毛和头发看起来一个颜色，这样统一才好看。
1: 哎，媳妇儿，你又录美妆视频呢，给你切好水果了啊。哎，是不是打扰到你了？
0: 哎呀，没关系，我暂停了。哎，老公，你看我眉毛酷不酷？
1: 哎呀，你怎么把眉毛弄成棕色的了？
0: 要和发色统一嘛，这样好看。
1: 那这染眉膏安全吗？你可别瞎用啊。
0: 我用的是染眉膏，化妆品的一种，是一次性的，用完呢就能洗掉，不属于染发剂。染发类化妆品呢是不能够用于眉毛等其他部位的。
1: 我上网查了一下，你看人家网上说了，眉毛的部位不仅接近眼睛，而且眉毛细短，在进行染色的时候，大部分染发剂都会停留在皮肤上，皮肤的暴露情况与染发时相差较大。而且国家化妆品监管部门尚未批准染发类化妆品明确声称可以用来染眉毛，所以说啊，在没有相关的使用安全性评价和安全依据的情况下，不建议消费者这样使用的。
0: 嗯，没错，我一会儿在录视频的最后也要加上这个安全提示，不可以用染发剂来染眉毛。谢谢老公的水果。哎呀，你先出去了，我要开始录视频啦。
1: 好嘞。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

0: 知道的都会知。
1: 오빠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왜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现如今，很多汽车都配有倒车辅助设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后视镜视野不足的缺陷，但倒车剐蹭这样的事故依然是天天上演。由此可见啊，高科技并不是万能的。无论是倒车影像，还是倒车雷达，甚至是自动泊车功能，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车主们依然会很明显地感觉到有盲区的存在。那么倒车雷达的盲区到底在哪里？怎么样才能在有盲区存在的情况下确保倒车的安全呢？无论是三厢轿车还是两厢 SUV， 在倒车的时候都有几大盲区。盲区一，车头。因为倒车的时候，车头所划过的区域要比车身占用的面积大很多，所以在注意车后的同时，也不要忽略了对左右两端车头的观察，特别是此时走过车前的行人。盲区二，进车侧面的区域。贴近车两侧的区域是看不到的，而且打方向的时候，前轮的轨迹是弧线，并与后轮存在轮差，所以说在倒车的时候可能会发生剐蹭。盲区三，后挡风以下部分。在没有安装辅助设备的情况下，这个区域在倒车的时候是完全看不见的。相反，如果说有倒车雷达，当遇到一些低矮障碍物的时候，倒车雷达也不能保证完全判断正确。盲区四，车身右侧靠后的区域。这是距离驾驶员最远的区域，也是观察最困难的区域，因为经常会被塞住挡住，并且这区域处于车辆后部，所以稍有不慎就会造成碰撞。下面的嘉航为大家总结一些安全倒车的方法。如果打算倒车，在上车前要绕车一周，除检查车况之外，就是看看周围有没有障碍物躲在盲区里。不管车辆后视镜有多大，不管倒车雷达有多少个，也不管倒车影像范围有多广，都没有亲身观察来得稳妥。尤其是大型的 SUV 车型，更要养成这个习惯。不少人喜欢将汽车座椅调成半躺式，认为这样舒服，但这样的姿势会大幅降低前方视野，所以说倒车的时候要保证座椅处于合理位置。正确做法就是将坐姿抬高，能看到发动机盖的前方边沿，靠背成合理的角度，不能太斜，但也不能太直。座椅调整完毕之后呢，要调整后视镜。另外呢，通过后视镜进行观察倒车的时候，不应该回头观察。此外呢，点亮大灯或是刹车灯对判断与障碍物的距离有所帮助。通常在被罩物上留下的光斑越小，说明车辆距离障碍物越近。最后要提醒各位，倒车的时候切记车速要缓慢，以防突发情况。同时不要原地打轮，这样不但损车，而且此时的方向助力也变得很沉。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情。

说起来还挺有意思，第一次注意假行僧这首歌竟然是在于谦老师的相声中，短短几句我就忍不住去搜了原版，才知道这首歌的原版是中国摇滚之父崔健所唱，发行于1989年的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张专辑也被称为中国摇滚乐历史上第一张专辑。假行僧这首歌当中存在鲜明的个人英雄主义情节，他拒绝了爱情及其他一切作为自己行为的坐标。崔健在假行僧和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中的其他歌曲里建立起一个浪子形象，不论是假行僧中的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还是花房姑娘中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都展示了崔健在那个时代对自我价值的寻找和选择。这首歌真的有一种魔力，让你忍不住单曲循环，一起来听假行僧。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我是病毒君，现在很多成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不用接种疫苗，哈哈，我就专挑这种身体入侵。
4: 哈，你想得美，我有防疫小百科，为我的健康保驾护航。
5: 文文，我觉得自己体质好差呀，经常感冒，只要是流行性的感冒，我就一定会被传染。
6: 那你可以去打流感疫苗啊。
5: 啊，流感疫苗不是小孩子打的吗？
6: 不只是小孩子打的，很多大人和老年人也会接种的。不信啊，你去问问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
7: 流感疫苗呢，是用于预防流行性感冒，适用于任何可能感染流感病毒的健康人。它每年在流行季节前需要接种一剂，免疫力可持续一年。这个是属于一个自费疫苗。6月0到3周岁的宝宝接种的话，第一年他需要接种2剂次，在3岁之前要想再接种，以后每年只需再加强一剂就行。至于3周岁及以上人群呢，一年接种一剂就可以了。
5: 那有没有什么不适宜接种的情况呢？
7: 那肯定是有的，对疫苗中任何一种成分、任何辅料、残余物，如鸡蛋中的卵清蛋白、鸡蛋蛋白，或者是新霉素、甲醛等过敏的，都不适宜接种。如果是在发热或者是急性感染期，接种需要推迟到痊愈后进行。他接种完之后有一些常见的不良反应，全身反应呢有发热、寒战、头痛、出汗、关节疼痛、不适感、疲劳等。局部反应呢有接种部位的发红、肿胀、疼痛、瘀斑、硬结。如果要是出现上述不良反应的话，无需治疗，通常在1到2天就会自然消失。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的是，流感是一种快速传播的疾病，有多种不同类型的流感病毒引起，这些病毒呢每年都在变异，因此需要每年都要接种。每年的9到11月份是流感疫苗的最佳接种时期。我们在这里要重点推荐0到3岁的儿童以及60岁以上的老人。另外，慢性病患者以及体弱多病者，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特别是一线的工作人员，以及一些小学生和幼儿园儿童，也是应当每年前来接种的。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这辆共享单车怎么打不开呢？
2: 哦，这车出了点问题，我们正准备回收维修呢。
1: 哦，原来是这样，谢谢您的提醒，那我再换一辆吧。哎，这辆车怎么显示要微信支付费用啊，师傅？
2: 哎呀，这估计是假的二维码，估计是诈骗，赶紧退出来。
1: 啊，还有假的二维码？
2: 那你以为呢？现在啊，确实有骗子在单车上贴假的二维码，正规的二维码扫描之后啊，就能够直接骑车，不会跳转到支付界面。
1: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赶紧换一辆吧，谢谢你啊，师傅。
0: 向警官提醒您，在借骑共享单车扫码时要特别注意，一旦发现单车上有多个二维码，要学会识别真伪二维码。首先，大家最好通过安全渠道下载共享车应用 APP。一般来说，从手机市场下载的 APP 安全系数较高，同时还可以多看看软件说明或网民评论。其次，大家在扫描二维码时也一定要仔细观察是否出现被撬或覆盖的痕迹。另外，若车身上其他位置出现奇奇怪怪的码，千万不要乱扫。如果不小心扫描了假冒二维码，千万不要进行转账或点击相关不明链接，以防手机木马中毒，从而造成财务损失。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3: 回声总能轻易地拨动我们的心弦，经典的旋律总能呈现出一个时代的变迁。夜来香这首歌由上世纪的李景光先生作词作曲，原曲由李香来演唱。这首带着伦巴节奏舞曲样式的歌曲一面世便风靡中国，但经典往往路程坎坷，因为柔软的情歌曲风与李香来日本人的敏感身份，这首歌被以破坏风纪的理由数度封禁。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思想的解放，这首歌逐渐解禁。现在这首歌在全世界先后已有80多种翻唱版本，但由邓丽君翻唱的《夜来香》以清丽明快的声线为歌曲赋予新的活力，被誉为至高的经典。我们一起来听邓丽君《夜来香》。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3: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4: 2017年6月20号，庾澄庆宣布妻子张嘉欣顺利生下宝宝。再过一个月啊，她就要56岁了。这份生日礼物真的是刚刚好。聊到庾澄庆呢，就避不开一个人，他的前妻伊能静。在他们过往的人生里啊，有23年的时光都牵绊在一起。令人无限唏嘘的是，那些年他们曾经那么才子佳人的存在过。他给庾澄庆写过很多的歌曲，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一首经典作品《春泥》。每一句的歌词都在表达着，在两个人相爱的过程中，是必须要承受许多莫名的痛苦，唯有坚持珍惜彼此，相信爱情之后，两个人才可以厮守到老。虽然庾澄庆和伊能静现在已经分开了，但他们各自收获了自己的幸福，互相祝福，这何尝不是一件值得心怀感恩的事情呢？来听庾澄庆的《春泥》。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 gangsta 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6: 丽江小倩是丽江家喻户晓的一位女歌手，一直梦想成为一名歌手的小倩，因为到丽江旅游而爱上了这里，于是她辞去了幼师的工作。

江那温暖的阳光，而丽江小倩安静的嗓音则更是为整首歌增加了一丝静谧的感觉。如果此刻你正在丽江的街巷间流连，不妨戴上耳机听一下丽江小倩的一瞬间，感受着一瞬间的美好，一起来听丽江小倩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

0: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张学友，香港乐团四大天王之一，在华语地区享有歌神的美誉。90年代中期，张学友的唱片销量当年仅次于如日中天的世界流行天王 Michael Jackson， 排名世界第二。而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张学友的《秋意浓》。《秋意浓》这首歌也被许多歌手翻唱过，而今歌神的嗓音演绎来的《秋意浓》更加传神。秋天是一个离愁情绪很饱满的季节，这样的一首歌进入到不同的人心里，会演绎不同的故事，进入不同的故事又会有不同的氛围和感受。仔细听，字字的尾音都在向你诉说着那段离愁别绪。一首近20年的老歌，每次听起来都会有心酸酸的感觉。一起来感受张学友《秋意浓》。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是布衣乐队创作的一首歌。1995年，布衣乐队在我国大西北宁夏银川成立。2000年的夏天，布衣乐队在北京进入人们的视线，人们开始谈论他们有着浓郁西北韵味的音乐，很多人听着他们的音乐走入大西北，在那片土地上寻找布衣带给他们的美好感觉。自然的生活态度决定了布衣的音乐，热爱生活，自由自在，音乐或激昂，或飘逸，或低沉，或灵动，而始终贯穿其中的就是布衣身上来自于贺兰山下的质朴与幽默。我爱你亲爱的姑娘作为电影《疯狂的石头》中的插曲而被大家熟知，该片的主演黄渤也经常在参加活动时唱起这首歌。这首歌用炽热浅显的语言表达对心爱姑娘的情感，见到你心就慌张的歌词让人不禁想起纯纯的爱恋。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0: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1: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0: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0: 抬头仰望星空，
2: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钢丝大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1: 有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不是因为歌唱得有多好，而是因为歌词写得像自己。就像杨宗纬演唱的《一次就好》这首歌，作为电影《夏洛特烦恼》的插曲，唱哭了无数人。歌王的深情总是这样直戳人心。有人说，爱情和婚姻就像捡贝壳，不要捡最大的、最漂亮的，要捡自己最喜欢的、最适合的，并且见到了就不要再去沙滩了。因为人心的位置是有限的，有人要进来就注定有人要离开。其实一次就好，一生就好，是你就好。杨宗纬，一次就好。

向谁？为谁？

0: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1: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2: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1: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2: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1: 抬头仰望星空，
3: 星空驿站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3: 情非得已是歌手庾澄庆演唱的一首歌，是由张国祥作词，汤小康作曲，收录在庾澄庆2001年发布的专辑《海啸》中。这首歌呢是庾澄庆的代表作品之一，是2001年青春偶像剧《流星花园》的主题曲。情非得已这首歌就像《流星花园》这部偶像青春剧一样，也成为了很多8090的青春记忆。说起《情非得已》的作曲人汤小康，他在1999年的时候怀揣着音乐梦想，只身前往台北，但是很多的唱片公司却拒绝为他发片。汤小康很快因为创作思维的枯竭，甚至使得生活一度陷入困境。但在2001年迎来了转机，即自己的作品《情非得已》被歌手庾澄庆所选用。《情非得已》这首歌经由庾澄庆的独特演绎，也受到了无数歌迷的喜爱。他的创作呢，也秉承了新谣的优良传统，在华人最为喜欢的流畅旋律线下，又不乏精致民谣的腔调，不像纯西洋歌曲那样欧陆情怀，也不像有些华语流行曲那样的土气。一起来听一下庾澄庆《情非得已》。

0: 广之声，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三六五，
3: 方向盘失灵该如何处理？孙悟空被封为弼马温，看管天庭御马。
4: 御马监管事，把御马监记录本拿来，让我看看监内有多少御马。
5: 遵命，大人。
4: 咦，御马监不仅有马，还有辆车，好玩好玩，我要开出去玩玩。
5: 哎，大人大人，万万不可呀，这是玉帝的车，不可擅动呀。
4: 不管不管，你快上来教我，不然车坏了你更难交代。嘿嘿，这辆车好玩，圆盘盘一转，车就能往左往右，我得多玩一会儿。哎，这圆盘盘怎么不灵了？管事，你快来看看。
5: 大人呀，这方向盘应该是被您弄坏了。大人，现在汽车仍保持直线行驶，而且车速较快，您切记不能猛踩刹车呀，不然紧急制动会使前轮产生偏移，很容易翻车的。
4: 那该怎么办？快说快说。
5: 您先松开油门，把变速杆推入低档位，然后均匀拉紧手刹，降低车速。因为手刹制动的是后轮，而且后轮是驱动轮，不会使方向发生改变。等车速降下来，再及时的踩下脚刹，车就能停下来了。
4: 我试试。哎，这车开始往旁边偏了，你说的还有用吗？
5: 大人呀，这车现在是偏离直线行驶了。你快点开双闪提醒别人，然后挂低速档，再连续的踩刹车，用点刹的方式配合发动机的牵引阻力，尽量把车速降下来。车速降低后再踩紧急制动，就能把车子停下来。如果实在无法及时的降低车速，这样做也能缩短刹车距离，减轻撞击力度，最大限度的保障车上人员的安全。
4: 你这小官也太胆小了，就算撞车了，俺老孙也能救你，坏不了你性命。
5: 大人，我不是担心我的小命，我是担心我该如何向玉帝交代呀。
0: 平安出行三六五，守护安全每一天。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阿珂，最近你不是在找房子吗？怎么样了？找到了吗？
2: 找到了呀，我昨天找到了一处出租房，户型还挺好的，而且啊，离单位还挺近，一个月才2000块。
1: 咦，听起来真不错，签了多久的合同啊？
2: 对方是一个微信的朋友推荐的，我觉得聊得挺开心的，反正就准备租半年，所以也没有麻烦签合同。
1: 阿珂，无论是中介还是朋友，租房合同是一定要签的，这是为了保障你的合法权益。再说了，租房还有很多细节呢，比如说水电费啊、物业费啊什么的都是要标注的，万一要是因为一些细节问题起争执了，最后还得罪了朋友不是？
2: 哎，你说的也对，那我还是谨慎一些吧，一会儿联系房东把合同给签了。
0: 近几年房产租赁市场新闻不断，有房客告房主的，也有中介卷款人间蒸发的，好像房产租赁市场是一个充满欺骗的禁地。实际上，在租房时防止诈骗并不是多难的事情，只要细心做到以下几个方面就可以了。一、警惕二房东问题。在租房时一定要确认房产证上房主的姓名和实际房屋出租人的身份证姓名是一致的，只和房主来谈租房事宜。二、渠道方面，能从朋友手中租房当然是最好的，但如果需要从中介公司找房，就一定要选择市场认可的放心中介。三、签约方面，无论从朋友还是中介公司处租房，都要签署租房协议。在租赁期间，一般来说，如果房屋非人为损坏，应由房主进行维修，所以要注意在协议中写清相关事宜。四、费用方面，这里所说的费用不是房租，而是物业费、燃气费、水电费等相关费用，要注意这些费用数额和缴纳方式。五、迁入方面，在迁入时一定要与房主共同交接该房屋中的家具、电器、电源插座等项目，在交接单上写明交接时以上项目的好坏和使用条件，避免在退房时出现问题。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3: 2011年6月，凤凰传奇正式推出全新单曲《绿旋风》。这首新歌是凤凰传奇为建党90周年特别打造的献礼作品，也是两位成员杨卫林花、曾毅在加入二炮文工团后首度推出的军营题材歌曲，为2011年火热的红歌浪潮掀起了一股清新宜人的绿旋风。这首歌曲由著名音乐人何牧阳担任谱曲，歌词由二炮文工团的团长屈原亲自完成。别出心裁混搭之下的绿旋风，融合清新气息与动感节奏，体现出了凤凰传奇一贯接地气的特质，顺利在众多高歌主旋律的献礼歌曲中脱颖而出。而这样一首精益求精的歌曲，整个创作、演唱、发行时间仅仅用了20多天便宣告完成。绿旋风深情歌颂了在和平年代依然为人民幸福而不懈努力的军营战士，出彩的演唱和精致的制作恰到好处地凸显了凤凰传奇的音乐特色，让每一个听到绿旋风的人都情不自禁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半坡起步，你知道该怎么做吗？生活中的驾考科目半坡起步。半坡起步不仅是驾驶证考试中的一个科目，在日常生活中也会遇到很多半坡起步的情形。这不，一起发生在郑州市地下停车场的交

0: 通事故，就是因为半坡起步操作不当导致的。先让我们听听肇事司机是怎么说的吧。
1: 上海北京出地下停车场，就是高估车排量了，二档上坡然后熄火了，然后溜车就撞上了。
0: 后车司机当时是什么情况呢？
2: 当时经过是我从瀚海北京地下负三层往上上，然后我前边有一辆车，然后就是我们在行进途中，他忽然间往回倒了一下，然后直接就倒在我那车上了。
0: 这种半坡起步熄火导致的交通事故，交警同志有什么建议呢？
3: 这期是停车场出口坡道上发生了事故，前车了是个手动挡，它二档起步导致动力不足，车熄火并向后滑，造成后车的损失。这个事故是前车的责任，提醒手动挡的车辆的驾驶人，坡间起步或者上坡的时候一定要用最有力的档，就是最低档，另外控制好手刹和脚刹，这样可以避免事故。
0: 那么半坡起步的时候应该怎么操作呢？手动挡车辆的一种半坡起步的方法是在踩住脚刹的同时慢慢松离合板，感觉到车身抖动时再松刹车，轻点油门，车辆就向前行驶了。自动挡车辆半坡起步方法是先把档放在 P 档上，拉起手刹，起步时应挂上 D 档，然后松手刹的同时满抬刹车，然后轻点油门，让车辆慢慢起步。建议司机朋友们要多练习，掌握半坡起步的要点，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